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20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

0: 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驱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

0: 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绝不能滋生已经言到位、言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 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 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 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 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 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 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颗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 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 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

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哎，闺女。
2: 哎，爸。
1: 哎呀，
2: 爸爸，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
1: 你别说我，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跟钉子厂厂长似的。你看这发型也换了，还染了个红色啊。
2: 嗯，爸，好看吧？这颜色。

0: 你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样子啊，有点太成熟了，不像个学生。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说是含致癌物质，下次不要再染了啊。还有，我看你，你把那镜头往左转，我看。
1: 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这晚上咋睡呢？啊，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
2: 啊，爸不说了，我同学叫我呢，我先走了。
1: 这没说完呢，这咋给挂了？这哎呀，我说你会聊天不？
0: 我关心关心闺女，咋不会聊天了？
1: 孩子现在还小，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
0: 还让人
1: 这么不舒服的，
0: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
1: 赖声涛，你是不是扶贫扶傻了？话都不会说了啊？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
0: 他说那是同学叫他呢。
1: 哎呀，那是他找借口不想理你了。
0: 我也懒得理你，
1: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家里啥事儿你都不管。
0: 我咋不管？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
1: 我现在就去，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这已经在进步了，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这还天天埋。你是比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你还有啥要求？一次都提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
0: 我没要求。你知道吗？我上午10点吃的饭，一直忙到快天黑。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吃饭。你看我这一进门，你看你这……
1: 后悔回来了？
0: 没有，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
1: 也许吧。
0: 也许啥？
1: 也许咱俩都没错。
3: 可一见面就是政变。哎，
4: 算了，不说了，我去洗碗。
3: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炸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
4: 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战中。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
5: 吴主任，来书记，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哎呀，
6: 村里修路，我俩刚从工地回来，不好意思啊，晚了一点。嗯，
5: 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吧，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
0: 啊，先别急，别急啊，喝口水。哎哎，哎呀，渴死了！啊，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接到上级任务后呢，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5: 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啊，是啊，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咱们群众啊，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怀疑，到主动参与，参与了以后，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好，赖书记、吴主任，
4: 嗯，
5: 从扶贫到脱贫，政策很重要，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 二者缺一不可呀，你们做得很好，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4: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
5: 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就这样传帮带，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
4: 哎。

0: 来，书记，你跟着去学技术吧。哎呀，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
1: 村支书也走不开，要不我去吧？哎，
0: 你去是再好不过了，我是一天都走不开，今儿一过来开会，新城在村里忙的都脚不沾地了。
1: 那行。
2: 还不接电话，这还生我的气呢。
1: 书记，怎么了？蓝燕儿不接电话？
2: 哦，估计正忙着呢。那吴主任，你先去培训吧，我得回村子了。哎、啊，
1: 行。哎，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饭点了，你到蓝燕儿单位去一趟，两口子吃个饭，又不耽搁啥时间。我先走了啊，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
2: 哎。都这么忙，没个人接电话。
3: 哎，你好你好，蓝燕在办公室没？没有，她上班着没？请假了，两天都没去。因为啥你知道不？哦，不知道。那好，谢谢你啊，谢谢。
2: 不至于吧？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这连班都不上。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回吧，没时间等了。

0: 啥意思呀？还不接电话了？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真是日理万机呀。行，发微信。盛涛，我妈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你有啥事儿？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我妈病重了，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
1: 不敢打扰你，赖书记。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奋斗着。
2: 赖书记，这来这么多挖掘机，准备干啥呀？
3: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
2: 我的老天呀！
3: 这能盖多少大棚？
2: 这能盖52个，全钢结构，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这得花多少钱呀？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
3: 这是苏闪合作，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
2: 哎呀，太感谢江苏人民了，一出手就盖52个。 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给谁种啊？
3: 谁承包谁种？这么大的棚子，那估计贵得很，我家可承包不起。
4: 你看啊，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还可以种卡栽木耳啊，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吧？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
2: 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那都是树上长的。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
4: 那出来的是木耳吗？完全都一样，这菌种一样，环境一样，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这些啊，专家早都研究过了，要相信科学呢。<笑>
2: 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赖书记，你先忙，我去送娃上学了。
4: 哎哎，我接个电话。
2: 啊。
4: 哎，志叔，你听嘛，我在大棚这儿呢。
5: 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好，我这就过来。
4: 哎呀，这简直大变样了嘛！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哎，赖书记，
5: 哎，
4: 你快来看。哎，哎呀，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
5: 是啊。
4: 哦，这是高速路口。哦，这条路。
5: 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
4: 嗯嗯嗯，
5: 这是荷花池。啊，夏天赏荷花，冬天收莲藕。好着呢。
4: 对对对。
5: 哎，这儿还有个彩虹门。嗯，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
4: 是啊是啊。
5: 啊，这边这是采摘园，草莓园，樱桃园。哎，这是啥？
4: 是房车营地。
5: 咋还有房车营地？
4: 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咱这儿啊，一时民宿还没起来，这山里头环境又好，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哎呀，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团队拓展啥的，<笑>
5: 挺有道理的。
4: 是啊是啊。
5: 哦，再朝这边我看，这是木耳基地。
4: 嗯，
5: 老实说，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
4: 是啊。
5: 就这后期呀，还可能不够用呢，咱这儿地少，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嘛。
4: 嗯，
5: 办法肯定有。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
4: 嗯。
5: 问题是，这么多大棚，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
4: 嗯。
5: 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 但是菌棒材料，哎，主要是技术难度大。
4: 嗯，
5: 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一点伺候不好，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
4: 嗯，
5: 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 哎，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这收入高的话，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这几年的经验多了。
5: 绝对没问题，
6: 这话我信。赖书记，咱这吃饭
0: 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早上的饭晌午端，晌午的饭日落山，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嗯，这半夜11点了，咱俩吃晚饭呢。
1: 咱俩多吃点，明儿早饭就省了。
2: 哎呀，什么是省了呀？是省得做早饭了。
0: 赖书记，你看啊，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我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快来了，
1: 好日子过上了。
3: 咱俩也该走了，谁知道呢？等上面通知吧。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乡村振兴。
4: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哎呀，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啊，我岳母病了，抢救呢。哎呀，赶紧让我回个电话。
1: 赶紧打，赶紧打。
3: 哎，兰燕儿，妈病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4: 你赖大书记。
0: 啥叫不敢打扰？现在咋样？我连夜赶回去。
4: 不用了，
3: 你这人简直是，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
4: 我妈不在了，
3: 不在了，
4: 今天早上走的。
0: 啥？你愣什么神啊？你赶紧回呀！你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
3: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你说这个时候我敢回去，我都没脸见兰燕。
0: 不是你就冲着丈母娘，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再说了，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兰燕心里有底儿啊。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儿，她会恨你的。
3: 哎，这几年我是真怕她了。哎，妈。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哦，还没回去呢。哎，我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看微信，他就给我留了个言，也没给我打电话。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啊，我知道，应该回去，必须回去。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
0: 哎哎哎，这都快12点了，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
5: 累一天了，你骑车可小心点啊！哎呀，要我说，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
3: 行，我知道了，
0: 我忙完就回来了。
3: 好，先走了，小心点啊！
0: 哎，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6: 哎呀，老韩叔，哎，早起锻炼呢，
7: 锻炼锻炼。啊，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

0: 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啊。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
1: 叔啊，
0: 哎，
1: 这个呀叫红塑胶。
0: 哦，
1: 这是自行车步道，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
0: 哦，
1: 走着舒服啊，您就多走走。
0: 哎，我得好好锻炼身体，再多活上几年。
1: 哎，
0: 你看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变化大得很。哎呀，想想几年前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两脚泥嘞，现在全是水泥路，再也没有灰和泥了。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哎呀，这日子跟做梦一样啊。真好啊。
1: 老韩叔，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你看啊，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美不美？
0: 美、
1: 啊、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你说美不美？
0: 美。
1: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的艳艳的，城里人还不来，现在要看的有看的，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玩的有玩的，我就不信他还不来，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新城啊，
1: 哎，
0: 老叔上年纪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得想半天呢、啊、
1: 哎呀，老韩叔，
0: 哎，
1: 你好好的过，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哎，谁能想到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新城，你说咱金里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可我那儿媳妇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
1: 这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
0: 哦，
1: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
0: 哎，那我就有盼头了。金城，那你快忙，我再转一圈。
1: 好，
0: 回去把羊一放，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
1: 好好好，那老韩叔，那我忙去了啊。哎、
0: 好好，再见。
2: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学习新技术，适应新事物，奋斗新征程。
3: 种木耳啊，确实是个技术活，温度、湿度、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我这回去学习，光本本就记了10几本呢。
4: 这吴主任啊，学扎实了，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这接下来啊，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天天都来学习。
3: 行，
1: 老支书，集中估计还不行
4: 啊，
1: 得分批分次。
4: 嗯，
1: 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如果全都一走开，那就没人干活了。
5: 还真是，这几年啊，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
4: 嗯，
5: 支书，
4: 哎，
5: 你的正森合作社啊，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啊？
4: 哎呦，这谈不上我的，就是咱村民自己的，包括腾达养殖、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我们也不过是啊提供场地和机会，都是村民自己参与、自己经营，最后自己受益呀、啊。
3: 对。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再加上四个合作社，我想即便脱贫摘帽，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
1: 对了对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看手机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哎呀能行得很，就一双拖鞋，有的是一双袜子，反正啥都能卖。一个晚上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
3: 卖
4: 多少钱？
3: 1000-2000？
1: 哎呀，有的能卖出10几万。
4: 哎呀，怎么可能？
5: 哎呀，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这叫我说呀，哎，别人能带货咱也能带嘛。
4: 嗯，
5: 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也可以直播嘛。
1: 哎呀，
3: 对，
1: 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这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哎呀，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
4: 哎，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叫我说呀，

0: 可以尝试嘛，这不费啥事儿，有个手机就能直播，咱们这青山绿水、绿色有机无污染，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啊，
1: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咱就这样干。嗯，
2: 对。
1: 老卢，哎呀，来看看您。
0: 哎呀，赖书记，快进来，快进来。哎，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儿，你尝尝。
1: 哦，猕猴桃。
0: 猕猴桃干儿，
1: 哎，
0: 啊，这是买的还是种的？他家里种猕猴桃，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自己加工猕猴桃干儿，全国各地卖，日子红火的很。你来尝尝这猕猴桃干儿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
1: 哎哎哎，
0: 尝尝。嗯，甜，香，绵，哎，就是味道好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才种了8分地。
1: 结果一年就收入2万元，后来就放开种了。8分地，收入2万块。
0: 哦，赖书记，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我给你泡啊。
1: 哎哎哎，哎，赖叔你坐嘛，别站着。8分地2万块，你没骗我吧？
0: 哎，我给你把电话拨通，你问问他，这都是实话。
1: 不了，老卢，我先走了啊，你等我啊，我回头来找你。
3: 有好事儿啊！哎，好，我随时等你。这次突然就走了。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他回到村委会，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
0: 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米村的2个主要致富产业。哎呀，赖书记就是好，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开开眼界。
1: 韩叔，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这是考察，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
0: 哦，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
1: 哎，那不一样。 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摁一摁按钮，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哎，乖得很呢。那谁在那指挥了吗？电脑指挥吗？人都干啥去了？人该忙啥忙啥，一点都不耽误。
4: 哎，那么好的事情，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吧？
1: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哎，赖书记，你坐过来嘛，你在那儿看啥呢？
4: 哦，我写个调查报告。
1: 啥叫调查报告啊？让我看看行不？发展林下经济，这。
4: 林下经济是个啥？你看啊，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这一主呢，就是以木耳为主；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
1: 哎，老韩，哎，你听懂了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啊。
4: 哎，
1: 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
0: 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
4: 哎，庆海总结得好，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
1: 哎呀，我这是没文化，要是有文化的话，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份感谢信。
4: 哎，对对，
0: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来。
4: 叔啊，有你这句话。 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好不好？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
0: 嗯。
1: 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这户户还有汽车。
0: 哎呦，这是太阳能吧？
1: 对，太阳能
0: 啊，还有
1: 大彩电呢。哎呀，这比城里人活的都自在啊。嗯。
4: 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
3: 哎呀，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三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 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 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颗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 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 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当。
2: 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 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 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

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

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哎，闺女。
2: 哎，爸。
1: 哎呀，
2: 爸，爸，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
1: 你别说我，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跟钉子厂厂长似的。你看这发型也换了，还染了个红色啊。
2: 嗯，爸，好看吧？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
1: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
2: 原来那也叫好看？你这什么眼光呀，土气死了。
1: 你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样子啊，有点太成熟了，不像个学生。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说是含致癌物质，下次不要再染了啊。还有我看你，你把那镜头往左转，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这晚上咋睡呢啊？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
2: 啊，爸，不说了，我同学叫我呢。
1: 哎，
2: 我先走了。
1: 这没说完呢，这家给挂了。这，哎呀，
3: 我说你会聊天不？
1: 我关心关心闺女，咋不会聊天了？
3: 孩子现在还小，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还让人这么不舒服的。
1: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
3: 赖胜涛，

0: 都不会说了啊，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
1: 他说那是同学叫他呢。
0: 哎呀，那是他找借口不想理你了。我也懒得理你，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家里啥事你都不管。
1: 我咋不管？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我现在就去。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这已经在进步了，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这还天天埋。
0: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你一个月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可是你再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
1: 你还有啥要求？一次都提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
0: 我没要求。
1: 你知道吗，我上午10点吃的饭，一直忙到快天黑。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你看我这一进门，你看你这
0: 后悔回来了
1: 没有？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
0: 也许吧。
1: 也许啥？
0: 也许咱俩都没错，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
1: 哎，算了，不说了，我去洗碗。
2: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
3: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哎呀，吴主任、赖书记，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哎呀，
4: 村里修路，我俩刚从工地回来，不好意思啊，晚了一点。
3: 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吧，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先别急，别急啊，喝口水。
1: 哎呀，渴死了。哎，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接到上级任务后呢，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
4: 是啊，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咱们群众啊，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怀疑，到主动参与，参与了以后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
3: 好，赖书记、吴主任，从扶贫到脱贫，政策很重要，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呀。你们做得很好，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
3: 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就这样传帮带，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
4: 哎，赖书记，你跟着去学技术吧。
1: 哎呀，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
4: 村支书也走不开，要不我去吧。
1: 哎，你去是再好不过了，我是一天都走不开，今儿一过来开会，新城在村里忙的都脚不沾地了。
4: 那行。
1: 还不接电话，这还生我的气呢。
4: 书记，怎么了？蓝燕儿不接电话？
1: 哦，估计正忙着呢。那吴主任，你先去培训吧，我得回村子了。
4: 行。哎，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饭点了，你到蓝燕儿单位去一趟，两口子吃个饭，又不耽搁啥时间。我先走了啊，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
5: 哎。
1: 都这么忙，没个人接电话。 你好你好，蓝燕在办公室没？没有，她上班着没？请假了，两天都没去。因为啥你知道不？哦，不知道。那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不至于吧？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这连班都不上。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回吧，没时间等了。

0: 哎呀，啥意思呀？还不接电话了？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真是日理万机呀。行，发微信。盛涛，我妈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你有啥事儿？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的没时间，我妈病重了，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
1: 不敢打扰你，赖书记。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奋斗着。
2: 赖书记，这来这么多挖掘机，准备干啥呀？
3: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
2: 我的老天呀！
3: 这么一大片地都盖大棚，这能盖52个，全钢结构，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这得花多少钱呀？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
2: 这是苏陕合作，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
3: 哎呀，太感谢江苏人民了，一出手就盖52个。
2: 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给谁种啊？
3: 谁承包谁种？这么大的棚子，那估计贵得很，我家可承包不起。
2: 你看啊，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还可以种卡栽木耳啊，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嘛。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那都是树上长的。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嗯。
3: 那出来的是木耳吗？
2: 完全都一样，这菌种一样，环境一样，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这些啊，专家早都研究过了，要相信科学呢。<笑>
3: 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赖书记，你先忙，我去送娃上学了。
2: 哎哎，我接个电话。
3: 啊。
2: 哎，志叔，你听嘛，我在大棚这儿呢。 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好，我这就过来。
4: 哎呀，这简直大变样了嘛！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哎，赖书记，

0: 这是荷花池，办法肯定有，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问题是，这么多大棚，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但是郡棒材料，主要是技术难度大。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
1: 一点伺候不好，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哎，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这收入高的话，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这几年的经验多了，绝对没问题。
3: 这话我信。
1: 赖书记，咱这吃饭。
3: 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早上的饭晌午端，晌午的饭日落山，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这半夜11点了，咱俩吃晚饭呢。
2: 咱俩多吃点，明儿早饭就省了。
1: 哎呀，什么是省了呀？是省得做早饭了。
3: 赖书记，你看啊，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我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快来了，
2: 好日子过上了。
0: 咱俩也该走了，谁知道呢？等上面通知吧。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乡村振兴。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哎呀，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啊，我岳母病了，抢救呢。哎呀，赶紧让我回个电话。
4: 赶紧打，赶紧打。
0: 哎，兰燕儿，妈病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4: 你赖大书记。
2: 啥叫不敢打扰？现在咋样？我连夜赶回去。不用了，
0: 你这人简直是，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我妈不在了，
4: 今天早上走的。
2: 你愣什么神啊？你赶紧回呀！你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
0: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我都没脸见兰燕。
2: 不是你就冲着丈母娘，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再说了，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兰燕心里有底儿啊。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儿，她会恨你的。
0: 哎，这几年我是真怕她了。哎，妈。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哦，还没回去呢。哎，我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看微信，他就给我留了个言，也没给我打电话。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啊，我知道，应该回去，必须回去。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
3: 哎哎，这都快12点了，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
5: 累一天了，你骑车可小心点啊！哎呀，
3: 要我说，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
2: 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
3: 没事儿，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
2: 行，我知道了，
3: 我忙完就回来了。
2: 好，先走了，小心点啊！哎，
5: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2: 哎呀，老韩叔，哎，早起锻炼呢，
6: 锻炼锻炼，啊，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呐。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
2: 叔，哎，这个呀叫红塑胶，
6: 哦，
2: 这是自行车步道，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
6: 哦，
2: 走着舒服啊，您就多走走。
6: 哎，我得好好锻炼身体。 再多活上几年，
2: 哎，
6: 你看，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变化大得很。哎呀，想想几年前，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两脚泥嘞，现在全是水泥路，再也没有灰和泥了。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哎呀，这日子。
1: 跟做梦一样啊。

0: 真好啊。
1: 老韩叔啊，
0: 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
1: 你看啊，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美不美？
0: 美、
1: 啊、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你说美不美？
0: 美。
1: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的艳艳的，城里人还不来，现在要看的有看的，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玩的有玩的，我就不信他还不来，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新城啊，
1: 哎，
0: 老叔上年纪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得想半天呢、啊、
1: 哎呀，老韩叔啊，
0: 哎，
1: 你好好的过，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哎，谁能想到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新城，你说咱金里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可我那儿媳妇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
1: 这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
0: 哦，
1: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
0: 哎，那我就有盼头了。秦城，那你快忙，我再转一圈。
1: 好，
0: 回去把羊一放，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
1: 好好好，那老韩叔，那我忙去了啊。哎、
0: 好好，再见。
2: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学习新技术，适应新事物，奋斗新征程。
3: 种木耳啊，确实是个技术活，温度、湿度、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
0: 嗯，
3: 我这回去学习，光本本就记了10几本呢。
4: 这吴主任啊，学扎实了，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这接下来啊，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天天都来学习。
3: 行，
1: 老支书，集中估计还不行
4: 啊，
1: 得分批分次。
4: 嗯，
1: 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
4: 嗯、
1: 如果全都一走开，那就没人干活了。
5: 还真是，这几年啊，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啊。
4: 嗯，
5: 支书，
4: 哎，
5: 你的正森合作社啊，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啊？
4: 哎呦，这谈不上我的，就是咱村民自己的，包括腾达养殖、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我们也不过是啊提供场地和机会，都是村民自己参与、自己经营，最后自己受益呀、啊。
3: 对，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再加上四个合作社，我想，即便脱贫摘帽，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
1: 对了对了，我跟你们说啊、
3: 嗯、
1: 我昨天看手机，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哎呀能行得很、
3: 哦、
1: 就一双拖鞋，有的是一双袜子、
4: 嗯、
1: 反正啥都能卖、
4: 哦、
1: 一个晚上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
3: 卖
4: 多少钱？
3: 一两千。
1: 哎呀，有的能卖出10几万。
4: 哎呀，怎么可能？
5: 哎呀，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
4: 嗯、
5: 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这叫我说呀，哎，别人能带货咱也能带嘛。
4: 嗯，
5: 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也可以直播嘛。
1: 哎呀，
3: 对，
1: 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就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
4: 哎，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叫我说呀，哎，可以尝试嘛，这又不费啥事儿，有个手机就能直播，咱们这青山绿水，绿色有机无污染，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啊？啊！
5: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咱就这样干。
4: 嗯，
3: 对。
6: 老卢，
5: 哎呀，来看看您。
6: 哎呀，赖书记，快进来，快进来。
5: 哎哎
6: 哎，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
5: 哦，
6: 你尝尝。
5: 哦，猕猴桃。猕猴桃干，
6: 哎，
5: 啊，这是买的还是种的？
6: 他家里种猕猴桃，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自己加工猕猴桃干，全国各地卖，日子红火得很。你来尝尝，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
5: 哎哎
6: 哎，尝尝，
5: 嗯，甜，香，

0: 棉，就是味道好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才种了八分地，结果一年就收入2万元，后来就放开种了。八分地，收入2万块？哦，赖书记，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我给你泡啊。哎哎哎，赖书记，你坐嘛，别站着。八分地2万块？你没骗我吧？哎，我给你把电话拨通，你问问他，这都是实话。
1: 不了，老卢，我先走了啊！你等我啊，我回头来找你，有好事儿啊！
2: 哎，好好好，我随时等你。这咋突然就走了？
3: 就在赖胜。

0: 献出来。他回到村委会，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米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
1: 哎呀，赖书记就是好，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开开眼界。
2: 韩叔，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这是考察，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
3: 哦，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
2: 哎，那不一样，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按一摁按钮，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哎，乖得很呢。
3: 那谁在那指挥了吗？
2: 电脑指挥吗？
3: 人都干啥去了？
2: 人该忙啥忙啥，一点都不耽误。
1: 哎，那么好的事情，
4: 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吗？
2: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哎，赖书记，你坐过来嘛，你在那看啥呢？
5: 我写个调查报告。
2: 啥叫调查报告？让我看看行不？发展林下经济，这林下经济是个啥？
5: 你看啊，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这一主呢，就是以木耳为主；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
3: 哎，老韩，
1: 哎，
3: 你听懂了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啊。
2: 哎，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
5: 哎，庆海总结得好，
3: 哦，
5: 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
3: 哎呀，我这是没文化，要是有文化的话，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
1: 对对，
3: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来。
5: 叔啊，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好不好？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
3: 嗯。
2: 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这户户还有汽车。
3: 哎呦，
1: 这是太阳能吧？
2: 对，太阳能
3: 啊，
1: 还有
2: 大彩电呢。
3: 哎呀，
2: 这比城里人活得都自在啊。
3: 嗯，
5: 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三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英，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4: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自语文字初遇。
5: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5: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20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

0: 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 规模大，既有半大事建委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尾大不掉、自行其事问题， 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 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

0: 全阶层的利益。 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 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 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 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 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 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 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 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 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 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 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哎，闺女。
2: 哎，爸。
1: 哎呀，
2: 爸爸，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
1: 你别说我，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跟钉子厂厂长似的。你看这发型也换了，还染了个红色啊。
2: 嗯，爸，好看吧？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
1: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
2: 原来那也叫好看？你这什么眼光呀，土气死了。
1: 你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样子啊，有点太成熟了，不像个学生。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说是含致癌物质，下次不要再染了啊。还有我看你，你把那镜头往左转，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这晚上咋睡呢啊？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
2: 啊，爸不说了，我同学叫我呢。
1: 哎哎哎，
2: 我先走了。
1: 这没说完呢，这咋给挂了？这哎呀，
3: 我说你会聊天不？
1: 我关心关心闺女，咋不会聊天了？
3: 孩子现在还小，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还让人这么不舒服的。
1: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
3: 赖胜涛，你是不是扶贫扶傻了，话都不会说了啊？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
1: 她说那是同学叫她呢。
3: 哎呀，那是她找借口不想理你了。我也懒得理你，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家里啥事儿你都不管。
1: 我咋不管？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我现在就去。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这已经在进步了。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这还天天埋怨。
3: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你一个月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可是你再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
1: 你还有啥要求一次都提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
3: 我没要求。
1: 你知道吗，我上午10点吃的饭，一直忙到快天黑，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你看我这一进门，你看你这
3: 后悔回来了
1: 没有？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
3: 也许吧。
1: 也许啥？
3: 也许咱俩都没错，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
1: 哎，算了，不说了，我去洗碗。
0: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赖胜堂

0: 和一般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
1: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哎呀，吴主任、赖书记，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哎呀，
2: 村里修路，我俩刚从工地回来，不好意思啊，晚了一点。
1: 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咱们县上准备打造县内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吧，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先别急，别急啊，喝口水。
2: 哎呀，渴死了！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接到上级任务后呢，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 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
3: 啊，是啊，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咱们群众啊，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怀疑，到主动参与。
2: 参与了以后，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好，赖书记、吴主任，从扶贫到脱贫，政策很重要，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呀。你们做得很好，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2: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 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就这样传帮带，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
4: 哎，赖书记，你跟着去学技术吧。
5: 哎呀，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
3: 村支书也走不开。
2: 要不我去吧？哎，你去是再好不过了。我是一天都走不开，今儿一过来开会，新城在村里忙的都脚不沾地了。
3: 那行，
2: 咋还不接电话？这还生我的气呢。
3: 书记怎么了？蓝燕儿不接电话？
2: 哦。 估计正忙着呢，那吴主任你先去培训吧，我得回村子了啊。
3: 行。哎，我说，这个时候啊，两口子吃个饭又不耽搁啥时间。我先走了啊，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
2: 哎，都这么忙，没个人接电话。哎哎哎哎哎，你好你好，蓝燕在办公室没？没有，他上班着没？ 请假了，2天都没去。因为啥你知道不？哦，不知道。那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不至于吧？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这连班都不上。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回吧，没时间等了。

0: 哎呀，啥意思呀？还不接电话了？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真是日理万机呀。行，发微信。盛涛，我妈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你有啥事儿？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我妈病重了，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
1: 不敢打扰你，赖书记。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奋斗着。
2: 赖书记，这来这么多挖掘机，准备干啥呀？
3: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

0: 这种一样环境一样，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这些啊，专家早都研究过了，要相信科学呢。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赖书记，你先忙，我去送来上学了。哎哎，我接个电话啊。哎，志硕，你听嘛，我在大棚这儿呢，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好，我这就过来。
1: 哎呀，这简直大变样了嘛！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哎，赖书记，
0: 哎，
1: 你快来看，
0: 哎，哎呀，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是啊。哦，这是高速路口。哦，这条路，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
1: 嗯嗯嗯，
0: 这是荷花池。啊，夏天赏荷花，冬天收莲藕。好着呢。
1: 对对对。
0: 哎。
1: 这儿还有个彩虹门，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
0: 是啊是啊，
1: 这边这是采摘园，草莓园，樱桃园。哎，这是啥？是房车营地。咋还有房车营地？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咱这儿啊，一时民宿还没起来，这山里头环境又好，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
0: 哎呀，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团队拓展啥的，挺有道理的。
1: 是啊是啊。
0: 哦，再朝这边我看，这是木耳基地。
1: 嗯，
0: 老实说，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
1: 是啊，就这后期呀，还可能不够用呢。咱这地少，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嘛。
0: 办法肯定有，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问题是，这么多大棚，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这下的连问都不敢问。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但是菌棒材料，主要是技术难度大。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一点伺候不好，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
2: 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哎，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这收入高的话，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这几年的经验多了，绝对没问题。<笑>
4: 这话我信。
2: 赖书记，咱这吃饭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早上的饭。 晌午端，晌午的饭日落山，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这半夜11点了，咱俩吃晚饭呢。
3: 咱俩多吃点，明儿早饭就省了。
2: 哎呀，什么是省了呀？是省得做早饭了。
3: 赖书记，你看啊，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我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快来了。
2: 好日子过上了，咱俩也该走了。谁知道呢？ 等上面通知吧，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乡村振兴，
0: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哎呀，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啊，我岳母病了，抢救呢。哎呀，赶紧让我回个电话。
3: 你赶紧打，赶紧打。
0: 哎，蓝燕儿。 妈病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2: 你赖大书记可是干大事的，我可不敢打扰。
0: 啥叫不敢打扰？现在咋样？我连夜赶回去。
2: 不用了。
0: 你这人简直是，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
2: 我妈不在了。
0: 不在了。
3: 你愣什么神啊，你赶紧回啊你。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
0: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我都没脸见来。
3: 哎呀不是你就冲着丈母娘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再说了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蓝燕心里有底儿啊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儿他会恨你的。
0: 哎，这几年我是真怕他了。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哦，还没回去呢。哎，我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看微信，他就给我留了个言，也没给我打电话。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啊，我知道，应该回去，必须回去。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
4: 哎哎，这都快十二点了，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累一天了，你骑车可小心点啊。哎呀，要我说，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蓝燕基本上都用不上，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
4: 行，我知道了，
0: 我忙完就回来了。
4: 好好好，
0: 先走了，
4: 小心点啊。
0: 哎。
5: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4: 哎呀，老韩叔，
6: 哎，
4: 早起锻炼呢。
6: 锻炼锻炼。啊，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呐。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
4: 叔，
6: 哎，
4: 这个呀叫红塑胶。
6: 哦，
4: 这是自行车步道，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
6: 哦，
4: 走着舒服啊，您就多走走。
6: 哎，我得好好锻炼身体，再多活上几年。
4: 哎，
6: 你看，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变化大得很。哎呀，想想几年前，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两脚泥嘞，现在全是水泥路，再也没有灰和泥了。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哎呀，这日子跟做梦一样啊。嘿嘿，真好啊。
4: 老韩叔，
6: 嘿，
4: 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你看啊，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美不美？
6: 美、
4: 啊、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你说美不美？
6: 美。
4: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的艳艳的，城里人还不来，现在要看的有看的，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玩的有玩的，我就不信他还不来，是不是啊？
6: 是啊是啊。新城啊，
4: 哎，
6: 老叔上年纪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得想半天呢、啊、
4: 哎呀，老韩叔，
6: 哎，
4: 你好好的过，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6: 哎，谁能想到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新城，你说咱金米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可我那儿媳妇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
4: 这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
6: 哦，
4: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
6: 哎，那我就有盼头了。金城，那你快忙，我再转一圈。
4: 好，
6: 回去把羊一放，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
4: 好好好，那老韩叔，那我忙去了啊。哎、
6: 好好，再见。
5: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 学习新技术，适应新事物，奋斗新

0: 征程。
1: 种木耳啊，确实是个技术活，温度、湿度、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嗯，我这回去学习，光本本就记了十几本呢。
2: 这吴主任啊，学扎实了，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这接下来啊，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天天都来学习。
1: 行，
3: 老支书，集中估计还不行啊，得分批分次。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如果全都一走开，那就没人干活了。
4: 还真是，这几年啊，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支书，哎，你的正森合作社啊，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
2: 哎呦，这谈不上我的，就是咱村民自己的，包括腾达养殖、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我们也不过是啊提供场地和机会，都是村民自己参与、自己经营，最后自己受益呀。
1: 对，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再加上四个合作社，我想即便脱贫摘帽，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
3: 对了对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看手机，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哎呀，能行得很，就一双拖鞋，有的是一双袜子，反正啥都能卖。一个晚上，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
2: 卖多少钱？
1: 一两千？
3: 哎呀，有的能卖出十几万。哎呀，
2: 怎么可能？
4: 哎呀，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这叫我说呀，哎，别人能带货，咱也能带嘛。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也可以直播嘛。
3: 哎呀，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就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哎呀，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
2: 哎，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叫我说呀，哎，可以尝试嘛，这又不费啥事儿，有个手机就能直播，咱们这青山绿水，绿色有机无污染，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啊，
4: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咱就这样干。
1: 对。
5: 老卢，
4: 哎呀，来看看您。
5: 哎呀，赖书记，快进来，快进来。哎，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你尝尝。
4: 哦，猕猴桃干。
5: 哎，
4: 哦，这是买的还是种的？
5: 他家里种猕猴桃，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自己加工猕猴桃干，全国各地卖，日子红火得很。你来尝尝，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
4: 哎，
5: 尝尝。
4: 甜，香，绵。
5: 哎，就是味道好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才种了八分地，结果一年就收入20000元，后来就放开种了。
4: 八分地收入20000块？
5: 哦，赖书记，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我给你泡啊。
4: 哎，
5: 赖书记，你坐嘛，别站着。
4: 八分地20000块，你没骗我吧？
5: 哎，我给你把电话拨通，你问问他，这都是实话。
4: 不了，老卢，我先走了啊，你等我啊，我回头来找你，有好事儿啊。
5: 哎，好好好，我随时等你。这咋突然就走了？
0: 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他回到村委会，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里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
6: 哎呀，赖书记就是好，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开开眼界。
7: 韩叔，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这是考察，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
5: 哦，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
7: 哎，那不一样，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按一摁按钮，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哎，乖得很呢。
5: 那谁在那儿指挥了吗？
7: 电脑指挥吗？
5: 人都干啥去了？
7: 人该忙啥忙啥，一点都不耽误。
8: 哎，那么好的事情，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吗？
7: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哎，赖书记，你坐过来嘛，你在那儿看啥呢？
4: 哦，我写个调查报告。
7: 啥叫调查报告？让我看看行不？发展林下经济，这林下经济是个啥？
4: 你看啊，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这一主呢，就是以木耳为主；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
8: 哎，老韩，
5: 哎，
8: 你听懂了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啊。
7: 哎，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
4: 哎，庆海总结得好，
8: 哦，
4: 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
8: 哎呀，我这是没文化，要是有文化的话，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
5: 哎，对对，
8: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嘞。
4: 叔啊，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好不好？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
8: 嗯。
7: 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这户户还有汽车。
8: 哎呦，
5: 这是太阳能吧？
7: 啊，对，太阳能
8: 啊，
5: 还有
7: 大彩电呢。
8: 哎呀，
7: 这比城里人活得都自在啊。
8: 嗯，
4: 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
8: 哎呀，好。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三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英，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2: 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 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尾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 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 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 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 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 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 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儿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 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哎，闺女。
2: 哎，爸。
1: 哎呀，
2: 爸爸，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
1: 你别说我，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跟钉子厂厂长似的。你看这发型也换了，还染了个红色啊。
2: 嗯，爸，好看吧？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
1: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
2: 原来那也叫好看？你这什么眼光呀，土气死了。
1: 你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样子啊，有点太成熟了，不像个学生。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说是含致癌物质，下次不要再染了啊。还有我看你，你把那镜头往左转，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这晚上咋睡呢啊？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
2: 啊，爸不说了，我同学叫我呢。
1: 哎哎哎，
2: 我先走了。
1: 这没说完呢，这家给挂了。这哎呀，
3: 我说你会聊天不？
1: 我关心关心闺女

0: 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家里啥事儿你都不管。
1: 我咋不管？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我现在就去。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这已经在进步了，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这还天天埋。
0: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你一个月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可是你再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
1: 你还有啥要求？一次都提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
0: 我没要求。
1: 你知道吗？我上午10点吃的饭，一直忙到快天黑。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你看我这一进门，你看你这
0: 后悔回来了？
1: 没有，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
0: 也许吧。
1: 也许啥？
0: 也许咱俩都没错，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
1: 哎，算了，不说了，我去洗碗。
2: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
3: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哎呀，吴主任、赖书记，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哎呀，
4: 村里修路，我俩刚从工地回来，不好意思啊，晚了一点。
3: 嗯，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吧，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先别急，别急啊，喝口水。
5: 哎哎。哎呀，渴死了！哎，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接到上级任务后呢，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
4: 嗯，是啊，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咱们群众啊，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怀疑，到主动参与，参与了以后，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
3: 好，赖书记、吴主任，
1: 嗯，
3: 从扶贫到脱贫，政策很重要，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呀。你们做得很好，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
3: 嗯，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就这样传帮带，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
4: 哎，赖书记，你跟着去学技术吧。
1: 哎呀，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
4: 村支书也走不开，要不我去吧。
1: 哎，你去是再好不过了，我是一天都走不开。今儿一过来开会，新城在村里忙的都脚不沾地了。
4: 那行。
1: 还不接电话，这还生我的气呢。
4: 书记，怎么了？蓝燕儿不接电话？
1: 哦，估计正忙着呢。那吴主任，你先去培训吧，我得回村子了。
4: 哎，行。哎，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饭点了，你到蓝燕儿单位去一趟，两口子吃个饭，又不耽搁啥时间。我先走了啊，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哎。
1: 都这么忙，没个人接电话。
6: 哎，你好你好，蓝燕在办公室没？
1: 没有，她上班着没？请假了，2天都没去。
6: 因为啥？

你知道吧？哦，不知道。那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不至于吧？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这连班都不上，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回吧，没时间等了。

0: 啥意思呀？还不接电话了？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真是日理万机啊！行，发微信。盛涛，我妈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你有啥事儿？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我妈病重了，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
1: 不敢打扰你，赖书记。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奋斗着。
2: 赖书记，这来这么多挖掘机，准备干啥呀？
3: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
2: 我的老天呀！
3: 这能盖多少大棚？
2: 这能盖52个，全钢结构，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这得花多少钱呀？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
3: 这是苏陕合作，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
2: 哎呀，太感谢江苏人民了，一出手就盖52个。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给谁种啊？
3: 谁承包谁种？这么大的棚子，那估计贵得很，我家可承包不起。
2: 你看啊，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还可以种塔栽木耳啊，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嘛。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那都是树上长的。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嗯。
3: 那出来的是木耳吗？完全都一样，这菌种一样，环境一样，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这些啊，专家早都研究过了，要相信科学呢。<笑>
2: 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
3: 赖书记，你先忙，我去送娃上学了。哎哎，我接个电话。
2: 啊。
3: 哎，志硕，你听嘛，我在大棚这儿呢。
4: 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好，我这就过来。
3: 哎呀，这简直大变样了嘛！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哎，赖书记，
4: 哎，
3: 你快来看，哎，哎呀，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
4: 是啊。
3: 哦，这是高速路口，哦，这条路。 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这是荷花池。啊，夏天赏荷花，冬天收莲藕。好着呢。
4: 对对对。
3: 哎，这儿还有个彩虹门。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
4: 是啊是啊。
3: 啊，这边这是采摘园，草莓园，樱桃园。哎，这是啥？
4: 是房车营地。
3: 咋还有房车营地？<笑>
4: 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咱这儿啊，一时民宿还没起来，这山里头环境又好，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哎呀，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团队拓展啥的，<笑>
3: 挺有道理的。
4: 是啊是啊。
3: 哦，再朝这边我看，这是木耳基地。
4: 老实说，
3: 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
4: 是啊，就这后期呀。 还可能不够用呢，咱这儿地少，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吧。
3: 办法肯定有，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问题是，这么多大棚，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但是菌棒材料。 主要是技术难度大，

1: 将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一看就木耳这么娇贵的，一点伺候不好，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
2: 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这收入高的话，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这几年的经验多了，绝对没问题。
3: 这话我信。<笑>
2: 赖书记，咱这吃饭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早上的饭晌午端，晌午的饭日落山，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这半夜11点了，咱俩吃晚饭呢。
3: 咱俩多吃点，明儿早饭就省了。
2: 哎呀，什么是省了呀？是省得做早饭了。<笑>赖书记，你看啊，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我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快来了！
3: 好日子过上了，咱俩也该走了。谁知道呢？等上面通知吧。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乡村振兴。
4: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
3: 哎呀，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啊，我岳母病了，抢救呢。哎呀，赶紧让我回个电话。
5: 你赶紧打，赶紧打。
3: 哎，兰燕儿，妈病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5: 你来到书记可是干大事的，我可不敢大声。
2: 啥叫不敢打扰？现在咋样？我连夜赶回去。
5: 不用了，
3: 你这人简直是，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
5: 我妈不在了，
4: 今天早上走的。
5: 你愣什么神啊？你赶紧回呀你！
2: 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我都没脸见兰燕。
5: 不是你就冲着丈母娘，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再说了，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兰燕心里有底儿啊。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儿，她会恨你的。
3: 哎，这几年。 我是真怕他了。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哦，还没回去呢。哎，我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看微信，他就给我留了个言，也没给我打电话。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啊，我知道，应该回去，必须回去。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
2: 哎哎。
3: 这都快12点了，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累一天了，你骑车可小心点啊！
6: 哎呀，要我说，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呀！
3: 没事儿，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
2: 行，我知道了，
3: 我忙完就回来了。
2: 好，
3: 先走了，
6: 小心点啊！
3: 哎，
6: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
7: 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哎呀，老韩叔，哎，早起锻炼呢，
2: 锻炼锻炼。
7: 啊，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呐。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
2: 叔，
7: 哎，这个呀叫红塑胶，
2: 哦，
7: 这是自行车步道，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
2: 哦，走着舒服啊，您就多走走。哎，我得好好锻炼身体，再多活上几年。哎，你看，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变化大得很。哎呀，想想几年前，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两脚泥嘞，现在全是水泥路。
7: 再也没有灰和泥了。<笑>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哎呀，这日子跟做梦一样啊！嘿嘿，真好啊！老韩叔啊，
2: 嘿，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
7: 你看啊，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美不美？
2: 美。
7: 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 你说美不美？
2: 美。
7: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的艳艳的，城里人还不来。现在，
0: 要看的有看的，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玩的有玩的，我就不信他还不来，是不是啊？是啊，是啊，
2: 新成啊，哎，老叔上年纪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得想半天呐。
1: 哎呀，老韩叔，你好好的过，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哎。<laughs> 谁能想到，咱又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新成，你说，咱金米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可我那儿媳妇儿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这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
0: 哦，
2: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
3: 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
0: 哎，
1: 那我就有盼头了。金城，那你快忙，我再转一圈。
0: 好，
2: 回去把羊一放，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
0: 好，
3: 那老韩叔，那我忙去了啊。
1: 好，再见。
3: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
4: 学习新技术，适应新事物，奋斗新征程。
5: 种木耳啊，确实是个技术活，温度、湿度、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
4: 嗯，
5: 我这回去学习，光本本就记了十几本呢。<笑>
4: 这吴主任啊，学扎实了，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laughs>
5: 这接下来啊，咱们把村民都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 天天都来学习，
4: 行，
6: 老支书，集中估计还不行啊，得分批分次。
4: 嗯，
6: 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如果全都一走开，那就没人干活了。
4: 还真是。这几年啊，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
5: 嗯，
4: 支书，
5: 哎，
4: 你的正森合作社啊，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
5: 哎呦，这谈不上我的。
7: 就是咱村民自己的，包括腾达养殖、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我们也不过是提供场地和机会，都是村民自己参与、自己经营，最后自己受益呀。对，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再加上四个合作社，我想，即便脱贫摘帽，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
4: 对了对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看手机，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哎呀，能行得很，就一双拖鞋，有的是一双袜子，反正啥都能卖，一个晚上，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
7: 多少钱？
4: 一两千？哎呀，有的能卖出十几万！
7: 哎呀，怎么可能？
4: 哎呀，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这叫我说呀，哎，别人能带货。
5: 咱也能带吗？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县上统一收购，也可以直播嘛。哎，对，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这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哎呀，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
4: 哎，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叫我说呀，
5: 哎，可以尝试嘛，这又不费啥事儿，有个手机就能直播，咱们这青山绿水。
4: 绿色有机无污染，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啊，
8: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咱就这样干。
4: 嗯，对。
8: 老卢，哎呀，来看看您。
4: 哎呀，赖书记，快进来，快进来。
8: 哎，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
4: 哦，
8: 你尝尝。
4: 哦，猕猴桃干。
8: 哎，
4: 哦，这是买的还是种的？
8: 他家里种猕猴桃。 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自己加工猕猴桃干，全国各地卖，日子红火得很。你来尝尝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
4: 哎哎哎，
8: 尝尝。
4: 嗯，甜，香，绵。
8: 哎，就是味道好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才种了八分地，结果一年就收入2万元，后来就放开种了。
4: 八分地，收入2万块？哦。
8: 赖书记，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我给你泡啊。
4: 哎哎哎，
8: 哎，赖叔，你坐嘛，别站着。
4: 八分地2万块，你没骗我吧？

0: 哎，我给你把电话拨通，你问问他，这都是实话。不了，老卢，我先走了啊，你等我啊，我回头来找你，有好事儿啊。哎，好好好，我随时等你。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他回到村委会，对全村退耕还林和廖荒地仔细查看后，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里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
1: 哎呀，赖书记就是好，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开开眼界。
2: 韩叔，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这是考察。
1: 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哦，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
2: 哎，那不一样，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摁一摁按钮，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哎，乖得很呢。那谁在那儿
1: 指挥了吗？
2: 电脑指挥吗？
1: 人都干啥去了？
2: 人该忙啥忙啥，一点都不耽误。
1: 哎，那么好的事情，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嘛。哎，
2: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哎，赖书记，你坐过来嘛，你在那儿看啥呢？
1: 哦，我写个调查报告。
3: 啥叫调查报告啊？让我看看行不？发展林下经济，这林下经济是个啥？
1: 你看啊，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这一主呢就是以木耳为主，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
4: 哎，老韩，
1: 哎，
4: 你听懂了没？好像懂了。
1: 又好像没懂啊！
3: 哎，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哎，庆海总结得好，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哎呀，我这是没文化，要是有文化的话，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
1: 对对，
3: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
2: 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嘞，
1: 叔啊，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好不好？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
3: 嗯。
2: 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这户户还有汽车。
1: 哎呦，这是太阳能吧？
2: 对，太阳能啊，还有彩电呢。
1: 哎。
0: 哎呀，这比城里人活的都自在啊！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三集，剧中人赖胜涛。 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